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再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FM90.1，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4: 吓，乜嘢意思啊？
3: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4: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00，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米酒铺啦。
5: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6: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星平社区出发，照亮成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同地面的百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咁而食完鱼咧，仲可以睇全国鱼灯展。今次嘅鱼灯展汇聚咗全国各地嘅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同埋鱼灯文创，仲可以将承载好运嘅鱼灯带翻屋企添。而喺9月30号至10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嘅牛鱼派对周就会喺金榜社区嗰度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嘅选手会以牛鱼同埋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嘅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同埋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嘅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嘅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喺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呢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10: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

0: 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蒸汽阵。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净，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再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4: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3: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4: 啊！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3: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00，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4: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了。而另外呢，在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到10月6号朝头早的10:00到夜晚的10:00，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六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不用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现场还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剪豆、烘豆到冲泡的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还有两场国家级的重磅赛事，分别是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这个是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你啊。
6: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早茶兔组。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已经30多年了，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和品牌都是显而易见的。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下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麦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麦、港式鱼肉烧麦，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一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一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兔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1: FM 90.1，
4: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4: 吓，乜嘢意思啊？
3: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4: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5: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星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和地面的白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厂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而食完鱼还可以看全国鱼灯展，今次的鱼灯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和鱼灯文创，还可以将承载好运的鱼灯带回家。而在9月30日至12月7日，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的牛鱼派对周就会在金榜社区那里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的选手会以牛鱼和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的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和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的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的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这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的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呢，真係值得好好了解一下㗎。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啦。

0: 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怕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四档常。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呢，就係全管路高温殺菌，由管路到出水口嚴防細菌，为屋企人飲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㗎？嗱，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係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一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这么好的机器，某东现在你是直接去手要2299元，但是来到我们顺德融媒信心半商城，一定是比它抵得多的。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元，你懂计数的，直降1100元，差不多平了一半的价钱，给家人一份长久的健康守护。想要的朋友现在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的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找到这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给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个月，既恐恐阿月都是我传播的。
1: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爸，吃饭了。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0: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6: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了。而另外呢，在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10月6号朝头早的10点到夜晚的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2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分别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系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6: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隻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FM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90.1 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突然立开宝姐请以后的头发，见到果然有粒大麦，知道呢个真系莫九如噶啦。呢、这个时候，莫九如本能咁样施展莫家腿法，更加出现佢个庐山真面目。佢见到黄飞鸿闪避得咁快，唔系普通嘅人，又谂起呢个后生仔，频频有烂车拎嚟补，分明系醉翁之意啊，不在酒。于是喝问黄飞鸿：你究竟系咩人？点解要搞自己嘅头发？黄飞鸿十声鬼地下，他拱手行礼说：莫老前辈。

0: 受惊啦。在下系黄飞鸿。
1: 吓，
0: 你系黄飞鸿？咁你
1: 系
0: 细叔苏克虎，叫我代佢问候老前辈。如果唔系咁样，小侄唔够胆相认，请莫老前辈恕罪。莫九如听闻话苏克虎讲嘅咩？佢长叹一声：唉，整定，整定。依然疾请起，于是又扶起黄飞鸿。黄飞鸿将前事讲出，并且话啦：小侄为揾细伯，倾尽心机，就系为想学细伯嘅苦味脚，请细伯唔好嫌弃，教一教我啦。讲完，再一次十声下跪，猛咁叩头。各位，武林中人对下跪叩头睇得好重要嘅，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人亦唔再隐瞒啦，讲出自己正系莫九如，请黄飞鸿起身继续话啦。贤侄，愿你一片诚心，就将苦味脚传授俾你啦。以后冇再第二个噶啦，望你好自为之。你学咗之后，可以将苦味酱加入棍术之中，创出苦味棍，亦不枉为老夫所教咯。黄飞鸿嘅点头答应。当晚，莫九如就将苦味脚法点样诱敌，点样突然伏地，一脚硬天打心口，卷尾脚打下挡，左右摆尾点样扫人，等等等等。一一地传俾黄飞鸿。黄飞鸿系大艺求师嘅，本身佢有底，加上天资聪颖，故此一学就会。最后莫九如又话啦：贤侄，方法你就学会啦，仲要练到功底深厚，唔系学咗都冇用嘅。俗语又讲啦，打拳不练功就道路一场空，要经常踢木桩、踢沙包至得。是细伯，咁练得点先算好呢？好，你搬门口个咁麻石入嚟呢？黄飞鸿就应咗一声，行出门口。嗰阵时候，出边仲落紧大雨，黄飞鸿唔顾得咁多啦，将麻石嘅捧入嚟放喺地下。只见莫九如一脚蹬落，啪嘅声，嗰嚿麻石当堂就爆开几嚿。睇到黄飞鸿啊，目瞪口呆，不由得暗暗佩服。两个人倾下倾下，倾下又练，练下又倾，不知不觉已经系好夜啦。外边嘅雨仲未曾停。莫九如拎出一把遮送俾黄飞鸿，话：贤侄，而家夜啦，呢间屋好似黑衣斗咁样，亦都不便留你，望你勤奋苦练，将苦味脚法练到炉火纯青，亦可以举一反三，加以变化。贤侄你咁聪明，亦都唔使老夫讲啦。黄飞鸿连声多谢。莫九如送翠出门口，在风雨之中，黄飞鸿打住遮向老人拱手告辞。莫九如话啦：贤侄珍重，请代我向凌尊翁同你细叔问好，后会有期。黄飞鸿岌岌头，走嘅时候仲依依不舍，回头相望。第日朝早，黄飞鸿同父亲黄其英带咗礼物同利是，再到老人门前，想话向佢致谢嘅。点知一睇，吓，嗰栋门塌实。问问隔篱一位老伯，老伯话啦：琴晚黑，宝车整个监狱嚟敲门，话佢乡下有事，暂时离开几日。仲话顾客微薄嘅遮呢，就冚唪唥喺晒木屋里边，要我代佢看布。

0: 好，将招送返俾客，唔好失信于人咁嘅。黄飞鸿就冇办法，只好同父亲离开。从此之后，西关第二铺再冇人见过宝姐情。咁黄飞鸿苦练苦尾脚，并将脚法融喺棍法之中，独创出苦尾棍。又喺江湖之中留心莫九儿嘅下落，只沉苦咗几十年，仍然系泥牛入水，就全无踪迹。黄飞鸿时时向人提起呢件事，正所谓饮水就不忘掘井人啊嘛。各位，能够得黄飞鸿腿法真传者，乃系一个叫做阿七嘅门徒，人人叫佢做鬼脚七。讲起鬼脚七拜黄飞鸿为师嘅事呢，都确系趣怪嘅。原来阿七是踩三轮车为业嘅人，旧阵时三轮车行有请教头翻嚟教功夫，阿七就练开有瘾，恃住自己有铺死牛力，周时就乱打乱踢，又话自己踩三轮车好力，创出一种踩轮脚法。你估佢点嘅呢？捉住人哋双手就当太细，下面两脚好似踩车咁猛踢猛蹬，故知人人都笑佢叫做傻七。傻七有个老友叫做胡其彪，靠走江湖卖药为生，曾经派黄飞鸿为师嘅，佢嘅脚法亦都有翻咁上下。有一晚啊，胡其彪就收咗档，准备翻屋企，忽然就遇见傻七，两个老友相见，自然十分高兴啦。揾间茶楼坐落，叫咗两味小菜，一樽肉冰烧，一面饮酒啊，一面倾偈。倾倾下就两人啊讲起功夫嚟，傻七一讲呢啲佢就精神噶啦，笑口骑骑咁话：
1: 老哥，话俾你知啦，近呢几年嚟，我嘅功夫啊，都唔知学得几叻。
0: 好，兄弟敬你一杯，饮。系呢，老七，唔知你嘅叻功夫系乜嘢呢？系拳脚，抑或兵器啊？
1: 我就靠脚揾食嘅，梗系脚法啦。
0: 咁啊，老七所练嘅系边家脚法啊？
1: 哼，梗系巴闭啦！开讲有话洪家拳、莫家脚，我所玩嘅系莫家脚法，有残鸡脚、黄狗肥鸟，仲有爆你太公。
0: 佢所讲嘅爆太公，即使系破人下挡嘅脚法。引到阿彪啊，笑到肚都挛埋，傻七啊更加得意啊添，
1: 又话啦：表哥，一个孙梅两个运就今时唔同往日，我将师傅教我嘅莫家脚，加埋踩三轮车嘅踩车脚，自创一家叫做无影脚法。
0: 胡其彪啊，车一声就话啦。咪话我话你啊，老七，你嗰啲无影脚唔使得嘅，呢我跟黄飞鸿师傅学嗰啲无影脚就得啦。
1: 难叻，唔啱就漱口咯。
0: 胡其彪啊，饮咗两杯，一时兴起，
1: 试咪试咯。
0: 嚟，伙计睇数，俾咗钱之后，两人行出茶居，揾一笪静局啲嘅地方。捋高三袖就准备开片。胡其彪就事先讲明，拳头打到唔算数，就点到则止，要以脚法定输赢。
1: 傻七就岌一岌头，右拳推出，摆开一个黑衣裸米嘅装饰。
0: 胡其彪嚟一个白鹤嘅吊金钟。两个人抠咗一阵，傻七忽然嚟一个猫儿洗面，反手就画个胡其彪嘅面上。阿彪将个头一恶，

0: 傻七跟住上步，好似踩三轮车咁样，双脚就猛踩猛蹬，胡奇彪就闪开避过，不禁呢铁声笑起嚟：嘿，你啲咁嘅脚法喺屎坑谂出嚟嘅，嘥气啦！傻七再攻过嚟嘅时候，胡奇彪左手一勾，右手學嘴向住佢面上啄过去，傻七就马上缩手招架，嘶嘶嘶，那时快，胡奇彪用左脚向下一勾一扫，傻七当堂企脚唔稳，哎呀嘅声就跌喺地下。胡奇彪哈哈大笑啦，七哥，你服唔服啊？
1: 唔服，唔服，你又咁撞彩嘅啫，三盘两胜。
0: 讲完，爬翻起身，拍拍身上嘅泥尘，仲要泥果。胡奇彪就笑住话啦：好，呢云唔到你唔服，我就要用无影脚法嚟赢你。
1: 嚟咪嚟咯，想怕你啊？
0: 呢云傻七就小心翼翼，净系手就冇做进攻。胡奇彪就逼力白白攻咗一轮，忽然大嗌声：无影脚！跟住双手一扬，攻其面目。傻七就连忙举手向上招架，嘶嘶嘶，那时快，胡奇彪就喺扬手嘅时候，右脚向前一弹，踢正阿七嘅菠萝盖。傻七就痛到啊，眼泪水都飙出，揞住个膝头哥就蹲喺地下，起唔到身。胡奇彪马上行埋去，将佢扶起身，话：诶，老七，一时错手，真系对唔住啦。傻七就咿牙扮哨，搓下搓下膝头哥，话啦：
1: 老哥，你云细佬真系学晒你啦。喂，大家老友鬼鬼，教下我得啩？
0: 老七，我呢种无影脚呢，都系得皮皮毛毛嘅功夫嘅啫。讲到话教你咯，实在不敢当。我惊到学坏手势啊！如果你想学呢，揾个师傅黄飞鸿仲好。
1: 系噃，不如你带我去啦。
0: 咪住，我师傅个人呢就收徒好严嘅，怕唔知肯唔肯收你噃。
1: 咁啊！
0: 傻七就谂咗一阵，忽然眼珠一碌，铁声笑起嚟：
1: 唔啊，我有计仔。
0: 你有咩屎坑计啊？
1: 乜嘢屎坑计讲得咁难听啊？我呢条计啊，系咁咁。
0: 哦，原来你系用激将法。
1: 咁咯、啊，
0: 好啦，既然你咁有心，我就叫大师兄梁宽帮佢口，成全啊你。
1: 喂，真系唔该晒啦，彪哥。老实讲啦，我听黄飞鸿个名好耐噶啦，今日同彪哥一握手，唔到你唔服烧卖，故此我点都要拜黄飞鸿为师，学翻真真正正嘅无影脚。
0: 且讲第二日嘅夜晚，乐善山房武馆里边，好似以前一样虚虚陷陷，有百几二百人喺算练武。约莫十点几钟之后，练武嘅人陆陆续续散去，只剩翻三几个人喺屋里边扫地。呢个时候，忽然有个人巴巴闭闭咁走嚟，声大大咁话：
1: 你哋拉开！广东一脚咬出来咯！
0: 喺门口扫地嘅弟子举起把扫把就将佢拦住：你系边个？快啲走走走！
1: 你哋呢啲无名小卒，一连我都唔识，口打脚都有限。今日我要拆你哋乐善山房嘅招牌。
0: 讲完，拨开扫把要冲入去里边，里边有个人飙出嚟可声：我哋个衰仔，你话咁嚟搞搞震，唔通你唔知道我哋少林派嘅厉害？ 我乃系铁掌陆正刚士也。
1: 陆正刚，正系拳掌呢？我或者唔够你嚟。如果讲到脚法，你几时都唔及得我。快啲叫你师傅黄飞鸿出嚟，我广东一脚要回一回佢嘅无影脚，睇下边个叻。
0: 黄飞鸿正坐喺堂中饮茶，忽然听见门口有人嘈喧巴闭，早就已经撞火噶啦。而家又听闻指名道姓咁话自己，就更加喝闹啦。嘭声一拍张台起身，飙出门前，望住傻七，嗌陆正刚行开。我声，边个喺我门口嘈喧巴闭啊？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傻七见黄飞鸿出嚟啦，心里边暗暗欢喜，知佢整成懒沙尘咁话，
1: 系我走嚟嘈嘅又点啊？快啲叫黄飞鸿出嚟，我广东一脚要回一回佢嘅无影脚。
0: 大胆，我就系黄飞鸿，你要回我无影脚咩？好，我正要见识下你广东一脚。嚟嚟，你即管放马过嚟。傻七心谂，你是得米啦，我嘅激将法就快灵㗎啦。於是彪马上前，就飞起一脚向住黄飞鸿嘅下挡踢过去。哇，嚟得又快又慢，想攞人命咁样。陆正刚喺旁边睇到，佢大吓一惊。知黄飞鸿就定过台友，佢偏身一闪避过来脚，跟住右脚向后偷步，左脚飞起向傻七肚腩一踢，啪声，当堂将傻七踢开障碍，连碌几个关斗。黄飞鸿一脚啊，闲闲地有几百斤力，只傻七好快咁爬翻起身，仲骑骑声笑添。各位，有啲会问啊，系唔系傻七识得金钟就铁布衫嘅功夫呢？唔系，佢边度有咁叻啊？而系笨人有笨计，佢要知道挨一脚噶啦，咁就喺心口肚腩前边绑咗两块薄嘅钢板，连下部都用野壳笠住。外边就着上衣服，加上佢又大只，皮粗肉硬，故此俾黄飞鸿打一脚都冇事。且讲傻七笑嘻嘻咁爬翻起身，行埋黄飞鸿面前，拱拱手话：
1: 黄师傅，有怪莫怪，头先得罪晒。我叫阿七，人人叫我傻七，系专登嚟学无影脚嘅。多谢师傅教我呢招。
0: 讲完跪喺地下叩头就拜。
1: 黄师傅，久闻大名，我都唔知想拜你为师几耐㗎喇，只可惜冇咁嘅机会。今晚月高做证，我要对天发誓，愿拜师傅为师。你叫我行就行，企就企，你叫我向东走，九只牛都问唔到我向西。望师傅收我为徒弟就去啦。
0: 黄飞鸿心谂，睇佢呢个人都几昂直，为咗学我脚法，居然情愿挨我一脚，亦算系难得。呢个时候，黄飞鸿嘅首徒梁宽行出嚟，对黄飞鸿话啦：师傅，睇个学武一片诚心，将来一定能够成才嘅。我哋开武馆都系志在将少林武术发扬光大嘅啫，唔争在佢一个，不如收埋佢啦。原来梁宽就早已得胡奇彪嘅说话，走过嚟帮佢口嘅。黄飞鸿听外徒咁讲，亦都冇讲到乜嘢，只系哈哈一笑，转身翻入堂中坐落。梁宽马上对傻七话啦：阿七，仲唔快啲入去同师傅斟茶。傻七一拍后枕，嘿，成个人十声跳起身，你闻佢高兴啦， 三步就作为两步跑入到大堂，斟咗杯茶，跪献俾师傅，口声：
1: 师傅在上，享受小徒一拜。
0: 黄飞鸿微笑接个杯茶，好关心咁问：点啊？俾我踢咗一脚，冇事啊嘛？
1: 冇事，冇事，我肚腩伤咗钢板嘅。
0: 讲完，拿高件衫俾人睇下，笑到众人啊，头都赤。再一睇，哇！钢板上边居然有个脚印，而有童声咁话啦：，唉，师傅啊，脚法真系厉害啦！从此之后，傻七就专心跟黄飞鸿学艺，苦练腿法，精益求精，终于成咗黄飞鸿嘅得意门徒，以腿法称雄于粤，人人叫佢做鬼脚七。黄飞鸿唔单止善于发现人才、培育人才，而且天生一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武林所崇敬。且讲有一年嘅夏天，黄飞鸿一个人去香港，一嚟游览下香港嘅风光，二嚟探望门徒陆正光。佢行下行下，行到大笪地，哇！嗰度仲旺过个墟，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云集此地，睇相嘅、脱牙嘅、脱鸡眼嘅、玩马骝嘅、唱戏嘅、讲古嘅、卖舞嘅、卖咸酸嘅，你又嘈，我又嘈，嘈到地皮都几乎反转咁滞。忽然听见嗰一边有人喝：我打死你个冚家铲啊！我都够胆顶撞，我睇你正式系寿星公吊颈，嫌命长未定啊！打！哎呀，哎呀，救命啊！各位，未知系乜嘢事呢？我下次再续。
2: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 90.1，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FM 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

0: 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
7: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河段水是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8-9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2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呢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系冇症状嘅，咁胃肠镜咧系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嘅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嘅更加要提前啦。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居于恶性肿瘤嘅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嘅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仲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呢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咧，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这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拣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 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呢直接上螺旋 CT， 唔係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呢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俾嘅係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价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系你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呢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嘅运动、饮食同埋生活，心入边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1806069。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901，真系得。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FM 90.1佛山人民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赏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星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和地面的白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而食完鱼还可以看全国鱼灯展，今次的鱼灯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和鱼灯文创，还可以将承载好运的鱼灯带回屋企。而在9月30号至10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的牛鱼派对周就会在金榜社区那里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的选手会以牛鱼和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的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和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的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的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这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3: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00，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三万
18: 十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4: 吓，乜嘢意思啊？
3: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4: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00，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5: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阳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了。而另外呢，在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到10月6号朝头早的10:00到夜晚的10:00，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六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不用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的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咁啊，仲有两场国家级的重磅赛事，分别是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是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

0: 古机车文化区 CG125 加070等等嘅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同埋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九月至到十月，顺德大力等你一齐玩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 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喂，靓仔靓仔，好行住！
5: 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6: 看你年纪轻轻就骨骼精奇，有道灵气冲破天灵柜，一定是足彩奇才。那我就卖你一本《天神下凡》，有两大高手赞神和任总助你玩转足彩。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亦都系嚟到星期日啦，今日系9月13日，都欢迎翻大家继续啦收听翻我哋足球天地嘅节目吓，我系球八通，同埋当然今日喺节目上面嘅话，都会有另外两位嘅拍档喺度嘅，分别都有请詹神你好，
8: 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7: 当然今日风少继续都系大驾光临啊，
9: 系球哥你好，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7: 系嚟到就星期日，今日都系呢个礼拜最关键一个成绩总结，所以周末时间今晚嘅比赛依然啦，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嘅，咁所以都建议大家啦，今日嘅时间对于无论系我哋阵间会倾到嘅五大联赛又好，亦或一系列嘅刺激板块嘅一啲赛事都好啦，如果大家系参透唔到嘅，唔知点样去选择，都要喺今日呢、这个咁关键嘅成绩嘅时间啦，去攞到一个好嘅成绩嘅话咧，咁啊都可以多啲啦。听听我哋节目当中啦，俾到大家一啲赛事嘅初步意见啦，以及最重要 mark 低我哋有提到一啲啦重点关键嘅场次，咁可以持续去跟进，我相信咧一样可以帮大家喺呢一个咧关键嘅周日时间啦，攞到一个好嘅成绩吓。咁当然，例牌我哋喺讲今日比赛之前嘅话，都肯定要点评一下琴日嘅赛事战况噶啦。琴日嘅比赛，英超嗰边咧系相对嚟讲，我觉得咧都会有相应嘅爆冷嘅。咁当然就利物浦啦，咁啊，琴日时间佢哋喺自己主场力不能和咗富咸啦。咁啊，车仔面对翻今年都算系英超嘅一支升班马嘅黑马嘅侯城嘅话咧，亦都系2-2啦，和波同埋咧都今个夏天使咗几个小目标嘅热刺，同样都系和咗爱华顿。如果你系最精神嘅，应该系我哋琴日节目当中啦，有点评到嘅阿仙奴咧系顺利赢波啊。
9: 系啊，就的而且确嘅。咁睇翻琴晚时间段嘅一啲英超嘅大环境嚟讲过咧。都可以用有辣有唔辣啦，去形容翻佢哋嘅。咁其中就其实包括翻啦，喺琴日时间段啦，节目入面有提及到嘅阿仙奴呢一支嘅球队嘅话咧，真系可以见得到咧，佢哋喺联赛嘅一个上半程几个阶段嘅话咧，都算系嗰种啦无人能敌嘅一支球队嚟噶啦。甚至乎啦，喺搞掂埋新特兰之后嘅话咧，目前阿仙奴方面啦喺联赛方面嘅一个战绩嘅话咧。已经唔经唔觉啦，嚟到花波4连胜嘅个阶段嘅，咁手握住咧12个嘅一个积分过咧，亦都系稳稳地咧，暂时去坐翻啦联赛方面榜首嘅一个位置，而且都不得不佩服翻啦，就系阿仙奴方面啦，佢哋喺防守方面嘅一个攻架啦，实在系做得太过之好啦，基本。

0: 上咧，你无论系打翻一啲啦，进攻强与弱嘅一啲对手嘅时期嘅话咧，阿仙奴方面咧都好大概率地啦，系会出现翻啦零封对手方面啦呢一啲咁稳固嘅一个防守嘅场次啦，系会出到嚟嘅。咁所以有一支啦咁稳阵嘅一个上路球队出到嚟嘅话咧，真系好难啦，唔追捧翻呢一边嘅阿仙奴嘅。咁除咗我琴晚阿仙奴方面醒神之外嘅话咧，睇翻其余嘅一啲英超方面嘅一个场次啊。就正如翻啱啱咧球哥方面所讲啦，目前嘅热刺方面啦，嚟到翻啦联赛方面啦，已经系踢咗三四轮嘅一个大环境之下嘅话咧，喺目前嘅一个入球方当中咧，依然未有任何嘅一个解决办法啦。相信呢一点嚟讲，对翻啦就迪斯比嘅咧，亦都系比较头痕嘅一件事情啊。毕竟你下窗方面咧，买咗咁多嘅一啲贵嘅球员翻到嚟嘅话咧，但系成绩方面反而系会比上个赛季咧嚟得更为之差嘅话咧，相信凭借住目前咧而家热刺方面管理层嘅嗰班大帝嘅一个耐性嘅话咧，可能距离翻迪斯比落货嘅一个时期咧，应该都唔会话太远啦吓。
1: 咁而去到就西甲方面嘅策局亦都精神啦，讲紧就皇马亦都系迎嚟翻一场嘅大胜吓。咁啊，但系都不得不佩服翻就对手方面嘅华力简奴啦。琴日我都讲到过就华力简奴咧，真系面对住强队，佢哋依然咧唔会喺比赛入边系怯场翻嘅。咁啊，继续都会系咧就揾一揾一啲反击嘅攻势啦。咁啊，所以其实呢场比赛咧，冇睇最尾嘅比数系定局翻喺4-1，实际上华力简奴嘅进攻一啲都唔差噶吓。18脚嘅一个射门，其实就皇马方面都仅仅系领先翻华力简奴咧，喺射门数方面系多翻6脚嘅啫。咁啊，可惜少少嘅就系华力简奴啦，可能就把握嘅机会唔多够啊吓。18次嘅射门最尾转化咧，仅仅得一波，但系无可否认地就系华力简奴呢队波咧，确实打法系偏进取。咁啊，所以亦都能够系换到一个嘅入球吓，但系由于就太过进取嘅呢啲打法啦，面对住强队嘅时候，确实亦都容易守唔住嘅，所以后防线咧吓，并且自家嘅后卫啦，利祖尼方面亦都有出现翻一啲低级嘅失误咧，系导致到失球。所以我相信就华力简奴咁样嘅一队球风，咁样嘅一个打法咧，去到之后嘅比赛，如果面对翻啲可能劲少少嘅球队咧，都几容易咧喺入球嘅产生会系多少少啊吓。
2: 系啊，琴日都讲过佢哋噶啦，即系面对住巴塞啲都可以入到两波，所以我觉得面对防守今年都唔算特别之稳定嘅一个皇马有入球嘅话咧，都系几合理嘅。同埋佢哋你可以留意个数据咧，即系面对皇马啲球队，佢哋都可以创造到18个射门出嚟，呢个都夸张噶。咁所以佢哋都真系几中意去打进攻，所以大家。在未来时间见到他们出来的话都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入球方面应该都相对来讲比较差。当然讲到一些差的比分啊，或者是一些好的成绩，我们昨天的足球天地也都是有不少好的一些栏目交到好功课是给大家，包括我们昨天VIP 的重点也都是可以顺利帮大家手，昨天的全身合力也都是非常精神地帮大家攞到一个好嘅成绩，咁啊都会喺今日嚟讲，继续会有唔少嘅一啲就重点嘅场次啦，会出嚟帮一帮大家手，包括我哋今个礼拜发挥都非常之唔错嘅一个每日嘅超重点啦，呢个成绩都系非常之靓仔嘅，咁啊喺今日嚟讲嘅话咧，亦都会有备用武器神秘嘅栏目咧，会把关翻今日礼拜嘅每日超重点啊。
0: 系啊，就的而且确嘅。咁讲翻起啦，今个礼拜方面每日超重点呢一款栏目啦，喺今个礼拜嘅一个发挥嘅话咧，都尚算系非常之稳定嘅吓。因为讲紧啦，可能就琴晚会可惜少少啦。作为翻超重点方面栏目嘅一个小看风云卦咧。是的而且确啦，去迎嚟翻一场回调方面嘅一个场次嘅。咁但我相信咧，凭借住今个礼拜啦，超重点栏目方面嘅一个势头嘅话咧，想要守好翻成绩总结日嘅一个美观啦，应该就问题不大嘅。毕竟咧喺前面6期嘅一个猛出手当中嘅话咧，计埋翻琴晚嘅回调之后啦，总体嘅成绩啦喺前面6期入边嘅话咧，都会有5期啦，系能够露面噶吓。咁而嚟到翻今晚时间段啦，将会有神秘人方面嘅一个秘密武器啦，为球迷朋友守好美观嘅一个前提之下嘅话咧，相信神秘人方面咧都会系落多两层力啦，希望能够喺一啲古惑多变嘅赛事当中啦，继续为球迷朋友啦去拎低翻当晚嘅一啲好嘅红单方面嘅场次嘅。

0: 而且咧，琴晚時間段嘅話咧，秘密武器嘅呢一款欄目啊，都有為琴日朋友啦，去針對翻啲英系低組別方面嘅一個賽事啊。咁、最終喺英語聯嘅呢一個賽事板塊當中嘅話咧，和京面對住艾川查姆嘅呢一場比賽啦，亦都喺勝負手當中係揀選翻啦和京嘅一個選項係俾到大家嘅。咁最終全場落到嚟嘅話咧，亦都係5-1嘅一個大勝啦，繼續幫助我哋嘅球朋友啦，去揾獲翻一啲啦好嘅一個盈利方面嘅一個方式嘅。咁所以我相信啦，嚟到翻禮拜日嘅時間段啦，超重点方面的栏目秘密武器挂呢同样是非常之值得啦琴日朋友去密切留意同埋关注一下。
1: 是啊，的而且确就秘密武器的栏目大家不要以为、可能只是关注一些可能相对会比较冷门啊刺激的一些赛事，其实在之前的时间呢包括一些五大联赛的意甲啦，其实神秘人呢都是有帮大家去预判过，咁都是可以顺利搞一点。最近来讲十期有发布到俾大家嘅一啲预判嘅赛事嘅话，都可以成功搞掂其中嘅8场，所以我觉得佢哋嘅一个整体嘅成绩各方面嚟讲咧，非常之稳定嘅。咁所以大家今日如果想要一场咧，性价比极高，亦都系非常之好当旺嘅一啲栏目嘅话咧，咁亦都可以留意我哋嘅每日资讯点啦。今日嘅秘密武器咧，都几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噶吓。咁当然具体详情都系啦，大家可以记一记我哋嘅客服热线，可以咨询一下问一问啦。我哋有啲相关嘅服务啦，去办理各方面嘅一啲详情嘅。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13432079232。咁另外咧，亦都要关注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啊，咁啊喺公众号嗰边嘅位置，记得可以搜索一下中盈天下，大众嘅中，盈利嘅盈，咁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商城啦。咁我哋商城入面每日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咧重点栏目嘅商演介绍啦，一啲高胜率嘅场次啦，或者系一啲福利嘅场次都会有，所以大家都可以各方面去了解。多啲去关注一下我哋一啲当王嘅重点，攞返每一日啦成绩上面呢关键嘅一个红单下。我嚟睇啦，我哋讲完琴日嘅比赛嘅话，都肯定要展望下今日赛事啦。今日如果你话最焦点嗰场嘅大战嘅话呢，肯定要讲一讲英超嘅曼市打比啦，都系今晚几好嘅时间段啦，喺今晚11:30嘅时间啦，曼联会有主场之利迎战返曼城啊。
2: 咁啊，讲到就曼联方面新赛季嘅英超表现似乎亦都系一般般下，我觉得就着重点最大嘅问题应该都在于佢哋嘅后防线啦，依家系场均2个嘅失球系产生返啦，只要但凡对手进攻劲少少嘅情况下呢，就曼联呢边都系会出现返失球嘅，咁啊甚至呢喺最近呢几场嘅英超入面面对嘅对手呢，进攻都唔算特别犀利下，包括就后程方面啦，就联赛第一场呢已经系赢低返曼联2-0㗎啦。目前就后防线嚟睇，就曼联方面嘅球员呢状态亦都系就一般般啦，所以呢场比赛面对住进攻都较为之稳定嘅曼城嘅话啦，对于曼联呢条嘅后防线呢，我都会有些小地担心嘅。毕竟就曼城方面啦，虽然依家换咗主教练，但系新赛季出到嚟呢个态呢都算系稳定㗎，起码就唔会出现翻一啲就输波嘅一啲情况啦，都能够喺比赛入面呢稳稳定定赢低返。只不过就控制力对比起就格迪奥拿当其时嘅曼城呢，可能就比赛嘅场面嚟睇呢，就控制力系冇格迪奥拿带领嗰阵时咁强嘅，咁但系起码都能够赢波。而前场方面嘅球员啦，状态其实亦都会系较为之良好啦，咁包括就夏兰特方面啦，咁甚至就卓基亦都系能够承担返之前就迪布尼方面嘅作用啦，喺前腰呢进行返一个梳理。咁菲尔科顿又好，斯文约都好，喺新赛季呢全部都有参与返入球嘅，竞技状态都唔错，所以对于曼城方面嘅一个进攻呢就唔需要太过之担心。但系就曼联虽然防守差啦，但系进攻嘅表现呢我都觉得系值得肯定嘅。就联赛第一场面对住后城系冇波入啦，之后呢见到就前场方面同样曼联呢亦都系能够制造到非常之多嘅攻势系出到嚟呀。并且当其时就上赛季啦，卡利克喺上任之后啦，其实对于曼联嚟讲最大嘅变化最大嘅调整呢就是前场的进攻是流畅了的，所以就对于曼联来讲目前在进攻端方面的发挥其实给我感觉呢同样都是一队较为之稳定的球队，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两队球的进攻都是犀利，而后防线呢又有不少漏洞的情况下呢，不排除比分方面这场的打比都会是灿烂一点。
0: 是的，就的而且确会有这个可能性啦，不过就看回啦 好似今个赛季方面嘅一个曼城啊，佢哋喺好多一啲社交媒体上面啦，俾人哋讲话，今个赛季啦，换完主教练啦，跟手喺人员方面嘅一个流失啦，又比较严重嘅话咧，应该点样都会对于翻佢哋嘅成绩啦，系会带嚟翻一定嘅一个影响嘅。啊，咁但系殊不知咧，就从呢一个啦。赛季开粒以嚟话咧，目前曼城方面啦，好似系开行 turbo 咁样啦，喺联赛方面啦，过五关斩六将啦，一路咁样去紧跟翻啦，就阿仙奴方面嘅一个步伐嘅。咁所以我都会相信翻咧，就目前啦，曼城方面佢哋有一个咁犀利嘅一个进攻端啦，能够去呈现到出嚟嘅话咧，凭借住目前曼联方面嘅一个状态啦。究竟有冇机会抵挡得住咧？曼城方面嘅一个冲击话咧，都会系画上非常之大嘅一个问号，系会喺度嘅。因为咧，自从曼联方面啦，喺联赛首回合入边啦，俾人哋后城啦去零封啦，入咗两波嘅一个前提之下啦，你真系可以见得到啦，目前曼联方面啦。有好多嘅一个场次出到嚟过咧，似乎系欠奉咗啦以往嘅嗰种血性系会出到嚟嘅，甚至乎啦喺排兵布阵上面过咧，由于而家喺后防线当中嘅球员啦，并唔系话太过之完善嘅一个前提之下过咧，都俾到翻好多嘅球队啦，系往往喺中路方面嘅一个位置啦，对于翻曼联方面啦。后防线是带来返非常之多的一个冲击啦，是会出到嚟嘅。咁所以可以见得到啦，你无论是面对住升班马嘅侯城啊仲有啦叶少域治以及喺奥华顿方面啦，曼联方面都好难啦去迎嚟返啲零封对手方面嘅场次啦，是会出到嚟嘅。咁所以而家喺后防线方面啦，都粒粒咁乱嘅一个前提之下过咧，可能相比较而言过咧，两支球队嘅一个稳定性去对比嘅一个前提之下咧，似乎目前嘅曼城咧系更值得啦，球迷朋友去追捧嘅一方嚟嘅。甚至乎而家曼城方面咧，喺后腰嘅一个位置当中咧，都抢咗唔少嘅一啲猛人系会翻到嚟噶啦。咁后腰硬咗嘅前提之下咧，对于翻前场嘅一啲梳理啊，以及系进攻方面过咧。又冇咁多啲防守端嘅任务啦，去集中喺前场嘅话咧，对于翻曼城方面嘅创造力咧，又得到翻一定嘅一个保障。咁所以我相信啦，可能呢一场比赛嘅话咧，喺胜负手而言嘅话咧，曼城方面咧的而且确系会领先翻啦曼联一个马位咁样嘅一个距离嘅。咁所以喺胜负手当中啦。我会相信翻曼城咧，有机会能够去拎低翻呢一场嘅比赛啊！
1: 的而且确系嘅，因为始终就你话论稳定性，曼城就当之无愧啦。喺曼市嘅一啲打比或者比赛当中嘅话，其实佢哋都几占一定嘅优势。如果你话隐瞒嘅补强，大家都喺中场做咗相应嘅隐瞒嘅话，哇！你见到曼城呢边嘅话咧，扰人嘅一个保阿迪啦，咁安素法尼斯就唔需要多讲啦。仲有就安塔神医啦，其实全部咧都用咗几高嘅身价，而且我觉得嘅效果都系 OK。咁同埋喺近段时间，你见到曼城啦，佢哋嘅赢波进攻端都系好稳定有行得啦，不断都有士高进账啦。同埋喺世界杯法国国家队就可能冇太多上场机会，但系喺自己嘅俱乐部阿卓基嘅表现啦，老实讲都系几对板，进攻端都交到好多嘅功课，所以我觉得整体嘅稳定性啦。曼城呢边无疑系要比较好嘅，咁而曼联呢边嘅话咧，幸好啦，咁啊今个赛季佢哋喺自己嘅主场都稳定嘅，因为两场主场啦，包括英超嘅联赛面对翻叶少域治啦，同埋上一场喺欧冠啦，都系大胜嘅，咁啊起码喺士气方面喺呢场嘅即系曼市打比之前嘅话咧，咁啊都会有翻一定嘅战斗力喺度，咁同埋咧佢哋主场嘅入波效率都高嘅，所以我觉得呢场比赛嘅话咧。曼联肯定会有自身比较多嘅麻烦，包括佢哋嘅边闸位啦，其实都冇太多嘅补强啦。后防线咁啊，喺今次今个赛季嘅英超嘅表现啦，亦都唔算特别之稳定，所以我都觉得佢哋呢场比赛，即使有主场之利都好啦，失球应该就在所难免嘅啦。但系鉴于佢哋上个赛季喺自己嘅主场嘅话咧，都可以赢低到曼城，所以都唔可以就忽视翻曼联啦，要去抢分，要喺自己嘅主场咧交功课嘅一个。咁样嘅元素喺度，咁所以我觉得呢场比赛嘅话，同曼城咁啊联手有一场精彩嘅入球大战咧，应该系问题不大。所以呢场比赛我自己都会拣一拣入波比较多嘅呢个方向吓。咁当然如果你提到就星期日咁啊咁多嘅一啲赛事，大家要去参与又要攞到好成绩嘅话，咁除咗我哋嘅每日超重点之外嘅话咧，自然咧我哋每日嘅 VIP 重点啦，都系好值得大家去期待。今日咧。 会有天赐良机，都系迎嚟翻咧全新嘅一个安排啊。
2: 嗯，咁啊，讲到就 VIP 栏目方面啦，喺就资讯嘅收取嘅。

0: 啲级别方面亦都嚟得系更加之高，所以佢嘅一个稳定性咧，亦都系更加良好噶吓。咁啊，最近十次同大家进行出手嘅情况下，九次咧都帮助大家咧系能够搞掂翻比赛嘅。咁啊，都可以见到就天赐良机作为翻 VIP 栏目嘅稳定性啦，系非常之强啦。所以今晚时间段哈，对于球迷朋友来讲，如果关注比赛的量会较为大少少的情况下，我都建议球迷朋友呢能够着重点去留意返 VIP 栏目哈。
1: 嗯，当然就我哋 VIP 栏目的一个级别或者是会的门槛会高少少的。咁这个是无可厚非，因为正如阿曾神话斋啦，我哋去搜集嘅资讯嘅力度、力量各方面嘅资源嘅投入都会相对会比较高嘅，咁所以佢哋嘅一个相应嘅门槛都会高翻少少，同埋天赐良机亦都喺今晚嚟讲，佢会迎嚟翻呢一个月其实系第二期嘅安排嘅啫。咁自然嘅话，即系可能有啲球迷话，哇，系咪即系之前嘅时间唔好信心就所以冇出手？其实呢个绝对唔系，因为我哋 VIP 级别嘅栏目嘅话咧，都系要达到翻佢哋咧发布嘅一个嘅指标咧，先会有重点嘅一个安排。咁今晚亦都系天赐良机咧，迎嚟翻一个重点出击嘅好时机。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喺今晚时间重点留意。咁同埋咧，我哋喺近段时间 VIP 每日嘅重点嘅话成绩都系非常之咧可以帮到大家手，所以大家都可以喺今晚嘅时间咧多啲去留意一下我哋一啲咧重磅嘅场次。我相信咧同样系可以帮到大家手。咁而今日除咗咧话会有天赐良机同埋咧我哋嘅超重点咩武器之外嘅话咧，仲会有我哋一周之最。咁一周之最嘅话咧，都系我哋每个礼拜星期日嘅特色嚟噶啦。咁啊会评选翻啦，近段时间一个比较好成绩嘅专家咧，会为大家去把关翻啦。每个礼拜仅次一期嘅一周之最嘅场次。咁今日会系由勇哥去当选嘅。咁啊勇哥其实佢嘅勇冠三军喺近段时间成绩咧系非常之唔错，因为喺最近连续九期嘅发布啦，都俾咗九朵嘅大红花大家，所以其实都系一个成绩咧非常之靓仔嘅栏目嚟嘅。所以今日由佢把关翻一周之最，我相信咧可以帮大家喺呢一个周围嘅时间咧攞翻相应好嘅成绩，所以大家都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下吓。关于具体详情都系啦，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热线，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 13432079232去咨询了解。更加多嘅详情，自然大家一定要去搜索关注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咁啊喺微信公众号个位置搜索一下中盈天下吓，大众嘅中，盈利嘅盈，亦都可以去添加关注，入到我哋嘅商城啦，去了解翻我哋一啲啦，好多嘅当王嘅场次同埋一啲好嘅福利。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喺唔同嘅一啲板块去了解翻我哋足球天地咧一啲好嘅场次吓。当然我哋讲完英超，我哋再转入睇睇今晚嘅德甲啦。讲一讲就老大哥拜仁啦，但系都要迎接翻啦。今年升班马都几强势嘅一个艾华斯堡啊。
2: 嗯，系啦，即系讲翻呢一场德甲方面嘅一个赛事啦。我相信过咧，今个赛季作为翻升班马方面嘅一个艾华斯堡啦，亦都喺前面两场嘅一个联赛当中啦，系俾到大家见到啦，佢哋有一个啦。就非常之强烈嘅一个补组方面嘅一个欲望嘅，毕竟咧佢哋喺前面两场所面对嘅一个对手啦，你话容易踢咩？绝对系唔容易噶，毕竟咧无论系你话古信又好啊，或者系慕逊加柏啦，都常年作为翻啦德甲方面老油条嘅一啲角色啦，肯定都会系啦一啲较为之难以去应付嘅角色嚟嘅。咁但系就唔好理啦，艾华斯堡方面啦，佢哋喺目前嘅一个战术打法当中嘅话咧。唔理三七廿一啦，绝对系攻咗先算嘅。而且咧喺场均两场嘅一个比赛当中嘅话咧，虽然话喺而家嘅一个艾华斯堡方面啦，一场就3-2能够去拎低翻呢一边嘅利华古逊啦，而另外面对住慕逊加柏嘅一个时期啊，坐镇喺客场嘅一个前提之下啦，都能够以一啲4-3咁样嘅一个大比分啦，去拎低翻佢哋所需嘅一个三分，可以记得到啦，艾华斯堡方面啦。其实在两场比赛当中过呢，场面上面的一个呈现啦，可以用绝对不占优啦这样的一个形势啦去形容返他们的。毕竟啦一场比赛啦就射了11脚啦，而另外一场比赛啦射门的一个次数啦仅仅是得14脚的啫。距离返啦这两支对手方面的一个射门数据过呢，艾华斯堡方面啦反而是会作为返啦舒适的一方的。但是他们能够啦凭借住啦 比較僅有的一些射門數據呢都能夠洞穿回對手的大門咁多次的話呢都足以是見證得到了俄羅斯部方面的一個人性的。咁所以點解呢一場比賽在入球數字方面的一個方向呢一升再升。

0: 卦咧，我认为咧都会同佢哋嘅打法咧系会有莫大嘅关系。而对手方面嘅一个拜仁方面咧，亦都系属于翻嗰种咧进攻方面非常之犀利嘅球队。咁所以呢一场比赛咧，亦都系可以预期翻啦。入球数字方面嘅总数啦，应该都会系偏多些少啊。
1: 系啊，非常之同意吓。对于就艾华斯堡，最紧要咧，佢哋系一队咧就肯投入嘅球队吓。咁啊，虽然整体实力系会差少少，咁啊，但系买翻嚟唔少好球员，例如就锋线位置，目前队内头号射手卡拉顿马治，正正嚟自翻拜仁，潜力非常之高噶吓。所以进攻端艾华斯堡肯定是犀利的，我都会看看入球数呢偏多的选择。
2: 嗯，的而且确是因为始终就出到来的拜仁比赛，大家一定需要去担心他们的进攻，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入波比较灿烂，大家可以多点去预期。就今天来讲节目都是嚟到翻就一个尾声嘅时间噶啦，咁啊最后都提一提大家，咁啊今日始终年终日比赛系非常之多嘅，所以都建议大家今日可以留意一下啱先我哋提到嘅三场重点嘅场次啊。VIP 方面会有我哋嘅天赐良机，咁迎嚟翻呢一个月第二期嘅安排都好重点噶。咁啊每日先重点今日会系有神秘人嘅一个秘密武器啦，同埋今日啦，我哋礼拜日嘅特色啦，咁啊一周之最嘅场次，今日勇哥当选，我相信啦，今日三场嘅。重点场次可以在今日的这个比赛上面帮到大家手，大家都可以多加去留意。记得啦，在微信公众的位置可以添加搜索一下众盈天下，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商城啦，每日都会有很多的资讯带到给大家。今日节目时间就那段落，我们听日同样时间让大家足球天地，拜拜。
3: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4: 黑夜俾中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四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偏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8: 老人家，走快点啊！
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0: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1: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4: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3: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4: 啊！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5: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赏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星坪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同地面的白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而食完鱼还可以看全国鱼灯展，今次的鱼灯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和鱼灯文创，还可以将承载好运的鱼灯带回屋企。而在9月30号至12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的牛鱼派对周就会在金榜社区那里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的选手会以牛鱼和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的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和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的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的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这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唔好应收睇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

0: 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太太，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系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嗱，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啦，已经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嗱，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是30几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得，真系得。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yp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4: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六个正餐加五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5: 顺德是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6: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非遗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了。而另外呢，在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日至10月6日朝头早的10点到夜晚的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的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2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分别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系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6: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先 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净，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3: 听九零一，真系得。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

0: 部，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佛山人民。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13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南南合作项目成果丰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点赞中国。
2: 第二届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总决赛将于9月14号开赛。
0: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曼福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来听报道。
3: 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造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个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个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个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企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新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民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 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令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

0: 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应。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睇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个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作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个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服贸会今日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今日亦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馆里面，人形机器人集中展示从静机运动到底层控制再到数据采集的巨新智能全产业链，成为展会上的一大亮点。参展商代表李平介绍，
4: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的安全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确保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从事相应的工作。
0: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巨新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一家专注于巨新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令机器人在虚拟环境里面反复训练和试错，大幅降低巨新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0,000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参展商代表董晓超介绍，
5: 做这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巨人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减少这样数据的门槛。另外呢，我们也在推行数据的标品化，希望把数据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处理，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1: 文旅新动能，消费新趋势。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研究成果发布活动昨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成果发布厅举办。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撰。报告全文约1.3万字，是总台研究院在文旅领域的首次暑期市场全景观察，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亦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2026中国暑期

0: 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已在多平台同步上线。未来总台研究院将持续发挥记者加学者的独特优势，以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助力中国文旅业的高质量发展。
1: 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和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百名代表仲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中方资金的支持下，自2011年至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携手中国政府已实施了39个南南合作发展项目，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以绿色科技助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一系列小而美的项目已累计在26个国家惠及近2000万民众。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二届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总决赛将于听日，也就是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幕当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开赛。据了解，本届赛事聚焦 AI 安全，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实战应用。赛事依托区块链全链上传证技术，为比赛公平性提供坚实保障，并配套设立了丰厚的奖金和奖励机制。
1: 由中国铁建港航局投资打造的铁建起重5000大型起重船昨日顺利完成模块吊装，从珠海高栏港出发驶往西非施工海域。据介绍，铁建起重5000是我国自主建造的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具备无限航区航行作业能力，可容纳150人，集起重、运输、海上安装于一体，可满足全球深远海海域海工项目的施工需求。出国作业前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海上油气施工经验，这次海外施工将进一步验证国产高端海工装备的远洋适配能力和可靠性。
0: 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系列展昨日在北京开幕，29组来自东莞制造现场的艺术作品集中亮相，涵盖装置、声音艺术、数字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形态，吸引百几位文化艺术界、企业界嘉宾到场。东莞拥有22万家工业企业、1.4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覆盖41个工业大类。从世界工厂到制造美学之城，东莞正将文化力量引入制造全链条，令设计、工艺、生产、产品、人文、理念之美成为制造业价值的一部分。
2: 湾区观察，
1: 跟着下来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
5: 本期湾区观察，我们一起去韶关探访这座城市如何以算力和电力为支点，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无奈前，香港一家企业负责人陈耀清通过视频会和香港一所高校的博士后创业团队商讨一个医疗 AI 应用项目的算力落地事宜。当前随着社会对 AI 大模型需求的激增，香港科创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对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问题随之而来，要够用、要响应快，这样的算力从哪里来呢？韶关算力集群成为他们的优先选择。陈耀清说，
6: 它是有一个数据特区的专线连到韶关跟香港的那个机房，这条通道它的延迟时间是5毫秒，非常给力。
5: 2022年韶关正式成为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面对这一轮激增的算力需求，大湾区找到了承载地。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表示，
7: 因为韶关呢，距离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啊，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
5: 目前韶关签约落地的数据中心

0: 心共有24个，累计投入1100多亿元，规划建设166万个标准机柜。市场需求的火爆直接带动了本地算力企业快速发展。中国移动广东公司算力运维中心主任何清云说，
1: 定制化的算力订单呈现指数性增长，我们一期项目的资源趋于饱和，未来我们通过加快推动二期项目建设，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提供超30000匹的一个算力服务。
0: 韶关的算力跑得满，电力撑得住吗？广东电网韶关供电局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常恩说，
2: 我们整个电网的规划由19个变电站，现在增加到25个变电站，未来还规划一个500千伏的输配电工程和再增加6个220千伏的输配电工程，去满足算力增长的负荷。
0: 从大规模搭建算力底座，到算力调度能力持续升级，再到电力配套逐步补齐，韶关算力集群建设的每一步都紧扣大湾区算力产业发展需求推进，已成为支撑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算力支点。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3: 好的，多谢珠江。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来听报道。
8: 印度尼克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迪伯杰，
9: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8: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科斯·皮雷斯，
1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8: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亦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格纳托夫，
9: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近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水产养殖主题编会，同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分享中国在绿色养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主办了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编会，来自多个水产养殖国家同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同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中方重点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养殖、现代设施装备、数字化管理等领域的探索同实践。会议期间，中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设置长江十年禁渔主题展示角，介绍长江禁渔是执法监管、退步渔民安置保障、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10周年高级别活动，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措施进展，包括严格港口准入、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等情况。
7: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7: 再会。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11: 北京时间18:30。
1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6: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7: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16: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17: 啊！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好，18:46。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4: 既恐肯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既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爸爸妈妈。

0: 好啊。
1: 爸爸。
2: 哎哎。
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哈。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好，19:14。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901，真的。

0: 10分。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9月至10月大梁推出寻隐赏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在地铁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1个月的城市嘉年华。作为顺德区非遗项目，大梁鱼灯今年亦都有新花神，有新高度。10月6号鱼灯巡游队伍将会由升平社区出发，照亮整个清辉片区。而今次的巡游还会首次引入无人机搭载鱼灯进行空中巡游，和地面的百人鱼灯方阵会形成星光大道，想想都梦幻。还有全城食鱼地图，重新推出大盘鱼主题鱼灯宴，并且会发布官方的食鱼地图，串联起顺德最地道的食鱼名店，一图在手，寻味无忧。而食完鱼还可以看全国鱼灯展，今次的鱼灯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鱼灯艺术精品，搭配创意市集和鱼灯文创，还可以将承载好运的鱼灯带回家。而在9月30号至10月7号一场围绕牛鱼制作技艺的牛鱼派对周就会在金榜社区那里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鱼创意食创大赛会火热开赛，20组的选手会以牛鱼和水牛奶作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而现场的牛鱼市集就会汇聚获奖作品和牛鱼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鱼研究院的游园打卡、阿金主题展览等等的互动体验。各位去到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到百年牛鱼工艺。9月至10月这一份生活大餐记得到时去解锁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定，
4: 排水口渠道搞定，
5: 垃圾杂物搞定，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是得。

0: 至好礼选信德味，信心半商城汇聚信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大翻屋企。微信手信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半，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FM 90.1，佛山人民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面，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的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呢，真係值得好好了解一下㗎。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呢，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元。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泄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呢，就係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㗎？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是一间只做净水的企业，他们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还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的机器，某东依家你直接去手要2299元，但是来到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是比它抵得多的。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元，你懂计数的，直降1100元，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90.1，真系得。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九月至十月，大梁推出《寻隐上灯探世界》2026顺德城阳初秋生活季，在地铁的沿线全域打造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城市嘉年华。其中9月24至27号，即是在中秋节期间，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将会正式开馆，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作工坊、国风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粤剧、粤曲、醒狮、汉服巡游、古琴即兴等等的传统好戏轮番登场。馆里面的飞围手作体验每日都会开放，广绣啦、香云纱、鱼灯、剪纸等等，大家去到就可以跟住手艺人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带走啦。咁而另外咧，喺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至10月6号朝头早嘅10点到夜晚嘅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等嘅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唔使出顺德就可以饮齐世界风味。咁现场咧仲会设置体验工坊，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由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 My Cafe 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咁啊，仲有2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分别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呢个系亚洲级专业赛事。第一次在佛山出现，还有就是赛展结合的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可以见到专业咖啡师同台竞技的。现场还会特设复古机车文化区 CG125、加070等等的经典老车齐聚现场，更加有复古机车保养小课堂和骑士入门体验课，互动感满满。9月至10月，顺德大梁等你一起玩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信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得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FM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

0: 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加上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谁的意似刀光似刀光，尽管怎么远走走不出天网，如独占在暗放在暗放，哪怕你背脊再多健壮，无敌似铁金刚铁金刚。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又开始全新一个礼拜嘅节目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浩之外，仲有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啊，奇妙人生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啲而家啦比较新鲜嘅啲健康话题啦，同埋教主一啲咧就时令菜式嚟食下嘅。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佛山 Plus 啊，有个英文字母嘅 PLUS， 咁喺嗰啲应用商场嗰度可以下载到噶啦，有一个花生专区啦。入到嚟之后咧，正在直播紧 FM 九零点一咧，有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可以通过啦文字啊、图片啊、视频等等嘅方式啦，同我哋互动交流噶。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又到咗伤春悲秋嘅时候啦。系啊，因为秋天就到啦咁样啦。啊，虽然咧秋高气爽啦，神清气朗咁样啦，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唔系好多中意咧，就系春天同埋秋天咁样。
1: 哎呀，同埋咧“伤春悲秋”呢个词咧，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可能系同一个情绪有关啦。
2: 有钱。
1: 对呀，但我现在咧，我理解这个词咧不一样啦。
0: 哦、啊，点咧、啊？
1: 我觉得咧是一个身体的那个空气方面引起的那个状况。
0: 冇错啦，嗱，即系春天嘅时候，大家喊得多啊，鼻蒙蒙啊，系可以理解。因为春天花粉多嘛，
1: 系啊，
0: 细估唔到咧，原来咧秋天咧、啊、其实都有啲朋友咧会中招噶，有呢个秋季季节性嘅一个过敏性鼻炎咁样。
1: 其实讲真，过敏性鼻炎都唔系好分季节，可以连四季都得，特别即系我哋呢边广东地区。
0: 系啊，因为即系确实系我哋繁花似锦，四季如春。
1: 对啊，
0: 好多朋友唔系好中意四季如春呢样嘢嘅啫嘛。嗱，跟住咧一到话有过敏性鼻炎啦，鼻塞啦，塞到瞓唔到啦，因为系咁打一支啦，流鼻水啦，鼻又痕啦，跟住咧眼又痕啦，啊眼又红啦，等等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以前。有啲叔叔阿姨啊，又或者系啲后生嘅，我哋平辈嗰啲咧，真系要靠即系食嗰啲抗过敏药、啊，
1: 或者死顶啦自己，
0: 啊挨咯，系咯，
1: 系啊，
0: 系 啊， 啊。
1: 我之前曾经我大学嘅时候咧，我有个室友啦，咁佢个男朋友咧就系好严重嘅过敏性鼻炎嚟嘅，系、
0: 啊。
1: 严重到咧，系完全冇办法落到床去上课嗰一种。
0: 咁夸张？
1: 系啊，好辛苦嘅 ，filifer 嚟嘅。咁点解我突然间提起佢咧？就系因为佢呢个过敏性鼻炎，导致佢失去咗佢女朋友。
0: 哦，
1: 系因为佢冇时间陪佢女朋友。
0: 我都系高挂住陪张床。
1: 系啊，佢不断咁样同个鼻炎搏斗，啊，最后就失去咗呢段爱情。
0: 哦，咁样啦。咁你个室友又真系几？几无良呢个时候你唔应该喺佢身边支持佢嘅咩？哇！忽然之间，哇！呢、這个节目忽然间变到咁 hurt 嘅，哇 ！hurt so bad 啊，真系嗱，咁啊真系要搞翻掂嗰个过敏性鼻炎
1: 啊！啊
0: 即系而家有啲朋友就食过敏药、抗过敏药，又或者系用嗰啲咩鼻喷激素啊，即系咁样挤落个鼻嗰度啦，咁、叫做话嗰段时间就好啲。
1: 哦，系啊，
0: 有啲力水咁样啦。
1: 呢啲系治标不治本啊嘛。
0: 冇错啦，因为人系有耐药性呢样嘢噶嘛，即系唔净止系咩抗过敏药，乜药都系噶啦。所以食得多嘅话咧，慢慢慢慢有啲患者就会发觉话，喂，好似唔系好顶紧咯。啊，啲药效越嚟越差啦、
1: 哦，
0: 症状反反复复啦，咁、甚至乎会影响咧睡眠啦、工作啦同埋爱情啊咁样啦。
1: 系、
0: 哎、啊，
1: 好严重啊，真系。
0: 好啦，咁有啲咩方法又可以即系加大啲力水咧？咁样嗱，最近有单新闻，唔知各位叔叔阿姨有冇见到啦？即系有一款咧针对。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药物、叫做斯普奇拜单抗。
1: 哦，
0: 啊，那即系有种咁样嘅嘢，我哋简称就叫鼻炎针啦，咁所谓嗰啲针水咁样啦，系入咗呢一个医保嘅，咁、令到咧就真系好多患者受惠啊，纷纷都去医院嗰度咧就问一问话，喂，其实我咁嘅身世、可唔可以用到呢种鼻炎针咁样嘅咧？咁、样嗱，确实系呢一个即系。花粉过敏就春季有啦，好、多朋友都会有嘅。咁而秋季如果你都出现嗰个过敏性鼻炎嘅话咧、其实同春季嚟讲有啲唔同嘅。一般人嘅症状咧系会比春季更加严重，反而秋季佢哋会更加要留意啲咁样。
1: 点解嘅？
0: 因为佢秋季嘅嗰啲花粉过敏源咧、都系以杂草居多嘅，咩、菊科啊。即系泥科啊、大麻科啊、禾本科啊，即系嗰啲狗尾巴巢嗰啲咧，就已经系禾本科。
1: 狗尾草，
0: 因为佢嗰啲相对比花粉嚟讲咧，其实又大啲噶啦，已经系，即系话影响会更加严重一啲咁样啦。咁再加埋咧，秋季咧，其实嗰个花粉嘅致敏性系更强嘅。秋季大多数嘅一个过敏源咧，来源于杂草啦，火粒细又干燥。咁然之后呢佢一乾燥嘅话呢容易飘浮喺空中。
1: 嗯。
0: 係令人防不胜防嘅咁样啦。尤其是嗰啲蒿草嘅花粉。
1: 嗯。
0: 係最重要嘅一个致敏源之一嚟嘅、
1: 哦。
0: 即係而家风一刮咁就即係佢可能就直情喺北方地区直接吹过嚟南方都有㗎啦。有啲风、
1: 哦、
0: 风起嘅话。
1: 因为秋天嘅时候就容易即係之前都有讲啦嗰啲咩 PM2.5 啊嗰啲浓度都係会高啲㗎嘛。
0: 冇错啊。咁所以呢就即係秋季嘅时候呢可能更多人中招啦同埋个症状更加明显咁样嘅、哦。再加埋秋季呢其实嗰啲霉菌嘅滋生系会更加多嘅。
1: 吓、唔系春天多咩？
0: 嗱，佢秋季咧，其实佢而家慢慢，其实个昼夜温差。 差已經顯現緊㗎啦，我唔知道叔叔阿姨飛唔飄到。
1: 都有嘅。
0: 都清涼。
1: 係啊，清涼返啲。
0: 咁然之後呢，秋季呢佢會有晨露啦。因為佢即係臨天光嗰段時間嘅話，佢溫度又相對低啲。有晨露。再加埋呢，我哋呢段時間略都有啲降雨㗎啦。
1: 有啊。
0: 即係或多或少啦，忽然之間可能你大涼唔落雨，你北較白拎白蘭咁樣嘅，都有啲咁樣嘅嘢。
1: 咁樣撒幾粒㗎。
0: 有啲咩降雨殘留啊。咁然之後呢，再加埋夾雜住呢，即係我哋呢一排見到嗰啲雨勢呢，都係夾雜住有風嘅。咁你秋天嘅時候落葉又多嘛。咁、然之後呢就再加埋呢有啲腐爛嘅植皮啊，亦都係有助於呢嗰啲霉菌滋生嘅。咁如果人又接觸到呢秋季花粉，又吸入咗霉菌孢子呢，就亦都容易出現過敏嘅症狀咁樣嘅。再加埋呢秋季嘅氣候，佢又相較於春季，佢一定係更加乾燥嘅，呢個冇得傾㗎啦。空氣比較乾燥啦，再加埋呢即係秋高氣爽，冇乜雲，紫外線又比較強，人體嘅皮膚咧容易流失水分，咁作為屏障嘅功能就減弱咗啦。咁、所以經常會出現咧乾性濕疹啊，同埋過敏性皮炎嘅。
1: 係啊，
0: 咁然之後咧，秋季亦都係室內過敏高發期嚟嘅。咁、主要係因為通風唔夠啦。大家都可能呢段時間咧，因為都仲係比較熱嘅日頭嘅時候，可能大家都仲係屈住喺空調房入面啊咁樣啦，室內嘅塵螨啊、皮屑會過多咧，亦都會引發過敏嘅反應嘅。嗱、咁啊，秋季過敏咧都有相對嘅一啲應對嘅方法，但係就建議要提前防護咯，唔好等到自己領咗嘢之後咧就再發作，即係發作咗之後再干預啦咁樣。首先要叫做認清一點先。花粉過敏呢佢就唔等於普通感冒，所以有啲街坊佢可能如果一般佢唔發熱嘅佢花粉過敏，你如果又見到自己打黴呀、流鼻水呀、成成嗰啲，唔好以為自己咩感冒發燒、你一般佢係唔發熱嘅，亦都冇周身骨痛呀呢啲咁嘅嘢嘅，鼻痕打黴眼痕反覆出現，咁、如果有咁樣嘅情況嘅話呢，你就要留意返自己係咪屬於嗰個秋季過敏啦咁樣。咁高發即係嗰個叫做話秋季過敏高發時段呢，如果你真係要出街嘅話，就戴好口罩啦、最好有即係同我哋春季嘅時候同大家講嘅都差唔多㗎啦，係啦，即係護目鏡呀、嗰啲即係話長衫呀、成成保護返自己呀、咁樣啦，即係反正就保護住自己嘅眼耳口鼻，盡量避開呢就即係可能中午之後啦，嗰啲花粉濃度比較高嘅嗰啲高峰時間段呢，長時間戶外活動就唔好咁樣做啦。
1: 好，
0: 喺外面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呢就要換走咗嗰啲外出嗰啲外套先、跟住呢就最好就嗱嗱聲搵清水呢洗洗自己塊面呀、即係做得謹慎啲，做得細緻啲，洗埋自己鼻哥窿，唔好将啲花粉带入去卧室嗰度，如果唔系嘅话呢，咁你分分钟成晚你唔使瞓㗎啦咁样。日头花粉浓度比较高嗰时呢，就要关好啲门窗啦，可以搭配埋啦空气净化器啦，去降低返室内嘅一个花粉负荷咁样㗎。咁再加埋呢，如果平时真係发即係自己比较容易过敏嘅话呢，可以攞啲生理盐水呢冲洗下个鼻腔啦、即係将嗰啲黐住嘅花粉洗走佢都适合呢长期日常护理咁样嘅。咁如果真係出现呢，真係可能胸闷成日都扯大蝦又會話搞到即係過敏嘅症狀咧，嚴重影響睡眠咁樣，就要及時去醫院嗰度啦，去翻相應嘅科室嗰度就診咁樣噶啦。
1: 係啦，咁頭先咧講咗個鼻炎針噶嘛，
0: 係。
1: 查實咧，我諗各位蘇阿姨最想知嘅就係，我一有呢個鼻炎唔舒服嘅話，我可唔可以同醫生講一聲話，我要打鼻炎針就可以打呢？
0: 嗱，呢隻藥係有明確嘅臨床適用範圍嘅。就唔係個個患者都啱使㗎。講返嗰隻藥呢叫做咩斯普奇拜單抗，係屬於呢全球唯一治療中重度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嘅一隻抗體藥物嚟嘅、同時呢亦都係國產第一個治療中重度特應性鼻炎嘅生物製劑嚟㗎喎。咁呢隻藥物嘅三項適應症呢都喺2026年即係今年嘅1月1號就正式入咗去醫保嘅報銷範圍㗎啦。咁呢一隻嘅鼻炎針呢，我哋簡稱啦、就唔需要頻繁咁樣去用嘅。常規呢你作為皮下注射每兩個禮拜注射一次。但當然我哋啱先前提條件已經講咗啦，有明確嘅臨床適用範圍嘅。適用嘅病徵呢就係、季節性過敏性鼻炎、春秋季花粉過敏誘發嘅鼻炎，但係你要留意返、即係如果你只係輕度患者嘅話呢就唔建議用嘅。佢嘅適用程度係中重度患者。 啊，即系你要经过嗰、那个治疗嘅前提就吓、经过避用糖皮质激素
1: 啊，即系嗰啲敌避嗰啲啦，敌
0: 避嗰啲，又或者你试过口服嗰啲抗过敏药啦，
1: 系
0: 即系呢啲规范嘅治疗，你发觉个药效唔得，
1: 哦，
0: 控制得唔好，反复发作嘅，呢、哦哦、个就系治疗嘅前提，你可以问医生睇睇你而家呢个情况
1: 啊，
0: 可唔可以用到呢个鼻炎针啦？适、
1: 哦、
0: 用嘅年龄咧就只系适用于18岁及以上嘅成年人嘅啫，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啊，即系而家可能读紧小学啊、初中嗰啲朋友就唔好意思啊，唔关你哋事啊，唔好用啊。
1: 哦、其实系牛刀嚟嘅，如果咁计，
0: 冇错啦，系啦系啦吓，咁、啊啊、即系反正一定要系嗰啲大年纪嘅、
1: 啊、
0: 大朋友，
1: 或者系大件嘢嘅时候，即系比较严重嘅时候，你先可以用到啦。
0: 冇错啦，嗱，而家所有嘅过敏性疾病咧，都系冇办法根治嘅。嗱、首先你要搞清楚呢一点先。嗱，呢个靶向生物制剂咧，系可以长期深度咁压制过敏炎症。
1: 哦
0: 啊、降低换季发作的频率而已嘅啫、
1: 嗯
0: 啊，你唔好谂住话，哇，我打咗呢个鼻炎针可以即系一本万利啊，一劳永逸啊，唔。

系咁样嘅。如果你系真系需要用到呢个鼻炎针嘅话咧，具体嘅疗程需要由医生根据翻你嘅症状严重程度啦、换季嘅周期啦，去制定翻个性化方案嘅。咁啊，精准适配翻啦，喺花粉季节啦，你嘅治疗需求。不过都要提醒翻啦，即系秋季过敏呢家嘢咧，都唔系一件小事嚟嘅。各位叔叔阿姨，如果你真系自己知道自己系过敏体质嘅话，秋天你发觉自己咩打乞嗤流鼻水，唔好话谂住系忍一忍就过。積極預防，規範治療才是關鍵，如果出現疑似過敏症狀的話，請及時就醫。

0: 康，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啊，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或者煲翻啖汤水嚟饮下嘅。嗱，入秋之后咧，就可以将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一款药材列。

食谱上面噶啦，可以起到健脾胃、安心神嘅作用噶。呢味药材被古人赞誉为系四时神药，药膳百银啊，佢就系茯苓啦。嗱，茯苓嘅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咧，已经将茯苓列为系延年益寿嘅养生上品啦，四季都适宜食用噶噃。嗱，讲翻茯苓咧，乃系多孔菌科真菌，茯苓嘅干燥菌核，大多数情况下咧，会喺一年当中嘅七月到九月采挖嘅，挖出嚟之后咧，整走啲泥沙，然之后咧堆至发汗之后，摊开晾晒到表面干燥，再发汗，反复几次，令到茯苓咧出现皱纹，内部嘅水分大部分散失之后咧，再阴干佢。呢、这个时候嘅茯苓咧，称之为茯苓果。又或者将鲜茯苓咧按照唔同个部位切制阴干，就分别会称之为茯苓块或者系茯苓片嘅。嗱，根据翻2020版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茯苓咧性味甘淡平，归心肺脾肾经，功效咧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用于水肿尿少啊、痰饮圆桂啊、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经悸失眠咧都有功效嘅。着重讲下茯苓嘅功效咯噃。首先，茯苓佢咧虽然佢唔属于系补益药，不过佢健脾补中嘅功效系好显著噶。咁对于脾胃虚弱啊、食欲不振嘅街坊嚟讲咧，日常食疗当中选用茯苓、人参、白术同淮山搭配进食咧，就可以健旺脾气、促进消化噶啦噃。另外啊，茯苓咧乃系利水渗湿之要药，佢嘅药性平和，无论咧寒热虚实体质咧，都可以用茯苓噶。咁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有啲街坊啊，朝头早起身嗰时，经常会出现咧眼皮肿胀嘅，去到晏昼咧又会自然消肿噶咯噃。而仲有啲街坊咧，日头啊因为劳累过度，夜晚黑咧就会发觉两只脚啊肿胀嘅。咁对于呢啲情况咧，茯苓都可以起到好好嘅利水消肿嘅作用噶噃。喺《用药心法》呢本医书当中记载咧，茯苓淡能利窍，甘以助阳，除湿消肿之性药也。而《伤寒论》当中记载嘅利水名方五苓散咧，主药就系茯苓啦。此外啊，有肥胖困扰嘅街坊咧，尤其是系身上面比较多猪腩肉嘅，饮水都肥嘅人士啊，只要你每日坚持用50到100克嘅茯苓煲水饮咧，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嘅减肥效果噶噃，不妨试下啊！咁除此之外咧，茯苓佢宁心安神嘅作用都好显著噶，可以令到心神烦躁嘅你咧静落心嚟，明显改善睡眠质量嘅。喺《神农本草经》入边咧，记载茯苓系可以治疗惊邪啊、恐惧啊，久服就安魂养神，心主神明啊，神不安则睡眠不佳，心安神定，睡眠质量自然就会好转啦。张仲景治疗失眠嘅千古名方呢、这个酸枣仁汤当中咧，亦都包含咗茯苓呢味药嘅。除此之外啊，古人有云啊，百病皆由痰作祟。茯苓咧能够利水渗湿，令到湿邪得以化解，咁痰浊咧自然就无从生成啦。嗱，痰瘀湿咗咧系甩头发嘅主要病因嚟噶噃，就好似平时我哋淋花咁样啦。如果你一次过淋水淋太多嘅话咧，咁花盆底嗰啲排水窿啊全部塞住晒噶啦噃，水湿冇办法排出嚟，淤积喺盆入边，咁就会搞到啲花嘅根茎腐烂，进而就会令到植物落叶甚至死亡啦。咁对于人体嚟讲咧，如果水湿淤积喺体内啊，就会向上泛溢至头顶，腐蚀发根，搞到你甩头发嘅。咁食啲茯苓咧，就可以吸附到体内乱咁走嘅水湿，改善人体水循环，促使阳气升发，气血运行通畅。咁以脂溢性脱发嘅人群为例啦，呢一类嘅人群咧头油比较多嘅，咁同湿邪泛滥咧密切相关噶噃。如果你真系有脂溢性脱发嘅话咧，用茯苓啱好对症。咁点样去揀靓茯苓呢？嗱，茯苓应用比较广泛啦，市场需求又大，所以呢就比较多啲假冒伪劣商品嘅。建议大家买嗰时呢揀品质有保障嘅渠道，可以通过以下嘅办法去辨别下啲茯苓究竟係坚定流㗎噃。首先可以睇下颜色嘅。嗱，茯苓呢唔係越白越好㗎噃。颜色过白呢有可能係啲无良商家攞啲硫磺熏蒸令到佢变白㗎啫。正常茯苓嘅颜色咧，应该系白色、淡红色或者系淡棕色。嗱，呢三只色咧都系属于正常颜色嚟噶。除此之外咧，可以睇睇切面啦。质地优良嘅茯苓咧，切面嘅颜色会好均匀嘅，表面又会好细腻噶噃。再跟住咧，攞一片。

铃起身，闻一闻啲味啦。正常个茯苓咧系冇明显嘅气味嘅。如果你闻到有噏味啊、有酸粟味啊呢啲工鼻嘅气味咧，就唔建议购买啦。最后可以嗒真呢啲味噶噃。茯苓嘅口感咧系冇特殊嘅异味嘅。如果你嗒真啲嘅话咧，系会有微微有啲甘甜，而且咧有啲黐牙嘅。如果你试嗰块茯苓片啊，有苦味啊、酸味啊或者系涩味嘅话咧，咁就讲明佢嘅品质麻麻地啦。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茯苓嘅好处同埋点样揀茯苓，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啲硬嘢嚟食下啦，攞茯苓整返款茯苓糕啦噃。材料方面呢都比较多㗎，要准备呢200克面粉，茯苓15克，发酵粉3克，泡打粉3克，白糖20克，再加呢各类嘅果仁，比如话嗰啲咩核桃碎啊、菩提子干啊等等各式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茯苓打成粉末，同啲面粉啊、泡打粉啊、白糖啊捞埋一齐之后呢，攞隻筛筛过佢之后备用，再将发酵粉同适量嘅清水混合，摆到10分钟左右，然之后将啲水呢倒入去备用嘅混合粉里面，搅拌成为比较结嘅面糊，跟住将啲面糊呢放喺温暖嘅地方发酵到佢嘅体积变成原本嘅两倍咁大啦。跟住攞个大少少嘅烘焙嘅容器，喺底部同埋四周围要擦一浸油，将发酵好嘅面糊咧倒入喺容器入边，根据个人喜好咧再渗啲果干上面，然之后喺蒸锅入边加水，大火将啲水煲滚，然之后将个烘焙嘅容器咧摆入去蒸锅，蒸佢大概25分钟，咁就食得噶啦。嗱，呢款茯苓糕咧功效健脾去湿，虽然系比较麻烦啲，但如果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咧，听完奇妙人生，转头可以攞去街市啊、药材铺备齐料，试下整嘅。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吧，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落班之后翻屋企仲要搞卫生，好多人即刻拧晒头啊！嗱，追觅 G6S 洗地机，等你告别家务内耗。结咗婚之后先明白，屋企入边有一个中意干净嘅人系几大嘅福气啊！
10: 但现实往往就一地鸡毛，唉，
9: 满地头发啦，满地猫毛啦，
10: 细路仔食过啲饼干碎啊，玩过啲玩具啊，成地都系。
9: 你翻咗一日工，推开道门，连鞋都未换，就要先攞把扫把扫扫佢，再踎低身用纸巾抹一抹佢。最后，哎呀，太攰啦，干脆眼不见为净啦。嗱，唔好再揦住揦住啦，听顺心伴一句劝，你最需要嘅唔系变得更加勤力，而系一台真正可以帮你做到嘢嘅洗地机。追觅洗地机 G6S， 专治睇唔落去但你又唔想喐手嘅强迫症同洁癖党啊！原价2399元，中秋至笋价1599元，直接帮你悭咗800元。呢部洗地机凭乜嘢咁吸引呢？第一个，吸力劲，自然高速马达，15000帕大吸力，干湿头发一吸而净，饼干碎、猫毛、水渍一次过冚唪唥带走。520次每分钟的高频擦地，130000转每分钟的滚擦马达，顽固污渍亦都不在话下。第二，唔黐毛，滚擦双重防黐毛，梳齿刮条搭配正反双向自清洁，正转呢就刮洗污糟邋遢嘢，反转呢就会剥离毛发，连滚擦盖入面呢都帮你清干净佢，滚擦免手洗，一键自清洁，真正嘅解放双手。第三个，贴边清，真正双侧零贴边，墙角、台角、踢脚线，以前扫把扫唔到嘅死角，依家一推就干净晒。第四个，真除菌，电解水除菌技术，99.99%除菌除病毒，一键生成，即开即用，唔使等。屋企有细路仔有宠物嘅，地面清洁更加放心啦。第五个，呢款洗地机够悭力啊，自带助推牵引力，轻松推行唔费力。35分钟嘅长续航，就算大户型都可以一次性搞掂。智能 LED 屏，阿爸阿妈一睇就明。安静模式大约有40分钟，唔会嘈到屋企人。呢部洗地机咧，佢系吸拖洗一体嘅，自动强力吸水安静4种模式，干湿两用，超大水箱，但系整机咧仅仅系4.8公斤啫。
10: 属于好轻强噶啦，
9: 想要嘅朋友仔，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系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屋企干干净净，心情先会好噶嘛，即刻搜索小程序顺心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限时即减800元噶。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开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总投资10亿元，新石器无人机项目正式签约落地顺德。
2: 龙岗月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概念规划发布。
1: 凝聚乡亲力量，深化顺港交流。香港顺德人联会第二届会董就职典礼举办。
2: 新局栏目上身，对话经触局五艺实干破局，书写顺德产业发展新答卷。
1: 广东省写作学会工业文学专委会落户顺德龙岗。
2: 广东红叶进入第四届 WBA 四强。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1: 佛山市招商团队近日到上海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期间，新石器无人车正式签约落地佛山市顺德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石峰、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共同见证项目签约。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直接落地中通快递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地块入面。
2: 中通快递是国内物流行业龙头企业，和新石器惠通科技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它在顺德布局的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总投资50亿元，占地212亩，定位是集智能装备制造、区域结算、智慧运营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枢纽。这个项目从规划之初就将无人智能装备应用作为智慧物流升级的核心抓手。这个刚刚好就和新石器的技术布局高度契合，亦都为新石器无人车落地应用提供了天然的规模化场景和产业载体。
1: 今次新石器落地顺德，不单止有望补齐顺德无人商用车的产业短板，更加是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带动人工智能、车联网、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加速集聚，推动顺德加快形成从技术研发、整车制造到场景应用的智能网、物流全产业链。
2: 近年来，顺德区依托虹口的制造业根

0: 机、大力培育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从选址协调到要素保障的全流程精准服务。接住落嚟，顺德区将会持续做好项目落地保障服务，力促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智能网联物流产业高地，为佛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顺德力量。
1: 从传统制造重镇到未来产业高地，龙岗再落关键一指。前日，粤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概念规划发布暨莱恩星罕未来生物制造中心动工仪式在龙岗镇粤龙湖畔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政协主席陈卫东以及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仪式，共同见证这一片未来产业的热土正式启航。
0: 粤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以莱恩星罕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作为链主核心企业进行打造，规划面积大约是1000亩，将会充分利用粤龙湖 1.5 建筑 8.5 生态的蓝绿空间占比，打造环湖生物制造创新走廊。概念规划明确了三大未来产业方向，细胞治疗、合成生物以及是实验室巨生智能，高标准规划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创新空间。
1: 以规划为牵引，项目招引同步推进。活动现场，广州赛基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和龙岗镇完成入驻意向签约，计划在粤龙湖社区投资建设 AI 黑灯工厂、细胞制造系统开发项目、智能实验工作站、高通量耗材项目、基因合成项目、巨新智能项目，四大项目互为配套，成链成势，将为龙岗抢占生物制造新赛道系提供坚实保障。
0: 同时，莱恩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佛山中科产业技术研究院、广东丰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和单位获聘为龙岗产业招商合伙人。这些招商合伙人涵盖产业龙头、科研院所、投资机构、行业人才四大类型，将会成为粤龙湖社区招商引资的最强外援。
1: 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表示，龙岗正全力打造细胞治疗医疗重镇、生物制造装备重镇以及是实验室巨新智能产业重镇，行于新赛道上塑造更强产业辨识度。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表示，希望龙岗以今次的规划发布、项目动工为双重起点，抢占未来产业风口，牵引生物制造上下游资源加速集聚。他强调要深化企业服务内涵，令到科创企业安心搞研发，聚力谋发展。
0: 香港顺德人联会近日在香港举行第二届会董就职典礼暨香港顺德人联会慈善基金启动礼，以联谊乡亲创未来、顺港同心筑家园为主题。香港以及佛山、顺德各界嘉宾、友好社团代表同乡亲到场共同见证。
1: 活动流程亦都包括会董就职、香港顺德人联会慈善基金启动、祝酒以及文艺表演等环节。新一届会董会表示，香港顺德人联会自2020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持凝聚乡情、团结互助、共谋发展、服务社群的宗旨，積極聯繫全球順德鄉親，敦睦各地鄉宜，互通資訊，共謀福祉，推動海內外順德社團互訪交流，促進跨地域經貿、文化聯動，全力支持家鄉順德高質量發展的建設。
0: 新一屆會董會將會延續順德人務實拼搏、敢為人先的精神，進一步凝聚工商精英、專業人士以及新一代鄉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扎根香港，情系双子，深化香港同顺德喺经贸、文化同青年等领域嘅交流合作。
1: 当晚，香港顺德人联会慈善基金启动，将致力汇聚社会慈善力量，关顾基层，扶助弱势，为香港社会增添温暖。香港顺德人联会同香港顺德人联会慈善基金系独立个体， 各司其職，並且係相互支持，共同服務鄉親以及係社群。

0: 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代表区委区政府向新当选的第二届会董会成员致以诚挚问候，并且表示将会为乡亲回乡兴业发展创造优良条件。他衷心希望新一届会董坚守初心，团结奋进，服务社会，彰显担当，深化交流，共谋发展。香港顺德人联会表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独特的桥梁角色，对内团结乡亲，对外连接全球顺德社群，持续推动海内外乡宜交流、经贸互通、文化互鉴，以及系积极助力家乡发展建设。
1: 顺丰学堂暨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资本市场赋能专题上个星期五在顺德区政府行政大楼举行，主题聚焦资本市场赋能高质量发展。顺德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同志、区各有关机关以及系单位，仲有系各镇街分管经济工作负责人，仲有系顺德区上市公司协会、金融业联合促进会会员代表参加。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正强以新旧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助力高质量发展为题进行授课。李正强建议顺德造强股权投资，涵养内心资本，用好并购重组，助力强链保链，加速盘活存量资产，统筹债务工具，实现股债联动。
1: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顺德盈利新旧动能转换重要窗口期。由顺德区委宣传部、顺德融汇联合打造全新实景访谈栏目新局正式上线。栏目走进产业园区、商圈一线，对话职能部门负责人，复盘发展成果，解码未来路径。首期节目走进海创大族产业园，对话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局长伍毅，探寻顺德点样在产业创新、营商服务、对外开放领域打开发展全新局面。下面请听报道。
2: 十五五开心局，
3: 局之心，开心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顺德金处局局长伍毅。
2: 我觉得我们看到园区这一个机器人还挺有意思的。
4: 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做拉花的。那我请你喝一杯试一下。
2: 谢谢。
4: 扫码，它可以画很多不同的图案。把我们节目的这个 logo 上传上去，我们试一下好吧。
2: 好嘞，好便捷。
4: 在十三五期间就已经开始布局工业机器人，
2: 一张蓝图绘到底。
4: 对，所以从2017年美的收购库卡，我们有了这个工业机器人的龙头。那进一步怎么样去打造这个产业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当时就做机器人的上下游协同，然后就是由工业机器人起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又衍生派生出孵化出新的一些服务类的机器人，包括我们这种咖啡机器人。
2: 啊，
4: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擦玻璃的机器人，一些其他类的。
2: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从工业机器人已经延展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的各类场景当中。
4: 是的，就是我们从工业机器人到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再延伸出我们的服务类机器人，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器人品类已经是越来越多。
5: 环境非常好，
4: 但实际上以前这里曾经是比较低矮的一些厂房，我们以前叫新铁棚。制造业的发展之后，我们其实土地空间越来越有限，那所以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有推出这个村级工业园的改造，再升级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高标准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工业厂房。而且刚好那个时候我们顺德区在发展工业机器人，那由工业机器人起步，我们已经有了库卡，有了加腾等等工业机器人的当时的一些龙头的企业。那我们想要沿着这个工业机器人的链条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个园区我们就定位做机器人的产业链的集聚。那也是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这里就已经吸引了机器人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
2: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直接就是在一边生产一边测试。
4: 这个是我们这里园区这边近两年孵化的一个新的叫云卫机器人，它就是做幕墙清洗机器人，不仅是生产研发已经落户这个园区，研发出来之后做新的一些产品就可以在园区内进行测试。
2: 就是产线，然后同时外面就已经是试验场。
4: 对对，让我们的机器人从工业机器人向智能机器人的产方向去发展。

0: 人的合作等等一些重点项目都相继签约落地。十大园区当中也有多个和自身能感知的产业园等等都相继的揭牌。那下一步我们也会兼顾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目标就是要把顺德打造成为全国的居生智能产业标杆城区。
1: 园区的企业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这边负责人邱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在园区门口就能提供服务到我们的企业，那我们说包括我们的政策，包括我们企业在经营跟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难题，包括的基础服务，包括的一些增值服务啊，甚至我们现在企业它在生产过程中它有订单需求，我们都会帮它对接。
3: 企业的服务中心是不是在十个证节都是有的？
1: 我们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十个证节都成立了企业服务中心。刚才我们邱经理也介绍了，就是我们企业服务中心这边主要的三大功能，一个就是我们政策宣讲的窗口，一个就是我们企业诉求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利用企业服务中心去收集企业的供需方面的一些意向，来组织一些供需对接的活动。那今年呢，我们就各个证监在原去年成立的企业服务中心基础上，又把企业服务中心的触角伸到这个企业比较集聚的一些园区或者区域。那我们海创大厅这里是机器人的一个主题园区，那也把我们北教这边的一个针对机器人为主的这个企业服务就落在了海创。
3: 那个目前开展的情况
2: 目前企业的反应非常之好，他们经常会主动的跟我们提出他们的一些诉求，那么这样子呢，我觉得对我们企业的整个的降本跟增效，包括我们服务发挥到它的效能。
4: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早晨7:50，
7: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8: 901交通消息。
9: 早上7:51，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咪咪，再次提提你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多靓仔。另外亦都收到高速方面的消息，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港道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时车龙大概有1公里咁长的，提醒你需要留意。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的车流量大影响，现时车龙大概有1公里咁长，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1: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业，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12: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1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保登。

0: 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广东省写作学会工业文学专业委员会挂牌仪式前日在顺德区龙岗镇举行，这个是全省首家省级工业文学专业委员会，同步落地广东省写作学会工业文学顺德龙岗创作基地，为岭南工业文学发展再增添崭新平台。
2: 顺德区文联主席江霞表示，省级工业文学平台落地顺德是地方打造湾区小深圳的重要文化支撑。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将会全力做好采风、创作等各项的服务保障。龙岗镇党委委员梁正表示，龙岗拥有家具等雄厚产业基础，将会依托专委会平台，借力高效自负资源，赋能本土制造提质升级。
1: 接住落嚟，专委会将会立足顺德龙岗，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组织广大作家深入车间企业、挖掘企业家、产业工人的先辈故事，创作更多有筋骨、有温度的工业文学精品，以文艺力量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健可医疗和元和医疗共建的医联体中心近日在顺德正式揭牌，今次战略合作实现本土医疗和国际化高端医疗的深度融合，将会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端健康服务布局，助力区域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元和医疗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医疗集团 Circle Health 在大中华区设立的机构，元和医疗在上海设有高端医院，

0: 专家门诊部以及系运动康复与健康中心，并且同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五官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国内知名的医院以及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医疗服务和研究项目合作。
1: 而健可医疗作为深耕顺德本土近十年的医疗机构，旗下拥有三个院区的门诊部以及系体检中心，并设有多个专科机构，凭借成熟的体检产品体系和专业的健管医生检后追踪，联动省内众多知名三甲医院的专家资源，健可医疗搭建起多元化的健康服务管理矩阵，累计服务人群已经超过40万人次。
0: 元和医疗总裁李平表示，今次健海和元和医联体中心的落地，将会有助于将国际化的医疗标准、高端前沿的筛查技术以及全球化的医疗资源，近距离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华南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
1: 第四届 WBA 顺德区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八强淘汰赛在过去这个周六在君安星豪湾体育公园举行。当晚进行的四强争夺战以及是五至八名排位赛当中，广东红叶队以82-76险胜泰科电子队，成功锁定一个四强名额。广东红叶三号球员黄云龙全场发挥出色，凭借住全面的表现荣膺本场最佳球员。
0: 咁喺随后进行的五到八名排位赛入边，中国联赛队以83-78险胜天维体育队。其中中国联赛队八号球员孔文鹏攞到全场最高的41分，当选今场的 MVP。每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主办方都会推出趣味投篮游戏，吸引大量现场观众参与。投中的市民仲可以现场领取到定制篮球等精美礼品。这个环节不单止缓解了紧张的比赛氛围，也都令到 WBA 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办赛理念。
2: 盘点顺德一周热点，洞察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发展脉搏，闲话少讲，播歌开播。
3: 喺顺德，马达达过去一周啊，诗意盎然。小耳说，播开播，三指讲台玉桃李，一片丹心润同心。教师节，顺德区举办了系列的庆祝活动，全程连续两晚亮灯致敬。顺德区教育局局长李海源在新局栏目中接受顺德融媒专访时，对顺德教育取得的丰硕成果做了回顾，也对顺德教育未来方向做了展望，让顺德的学子和家长们信心满满。在此啊，我给再次致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你们辛苦了。说到顺德教育啊，陈村古有人之初，今有 AI 初。人之初是三字经的开篇，启蒙识字明理。AI 初是人工智能教育起步，启智教育未来。同一个初，千年两堂课，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育人初心。也在教师节当天啊，佛山市首个人工智能教育特色证落地陈村。AI 老师不是替代，而是成全。当 AI 会答题，老师教什么呢？引导学生像专家一样思考，让每个孩子被看见、被点亮。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一枝独秀到全域优质，教育始终是城市竞争力的底座。这堂 AI 课，顺德又站在了前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不只是校园里的老师，更是各行各业中传道解惑、指引方向的引路人。三人行，必有我师。过去一周啊，顺德召开招商汇报会，有着丰富的一线招商经验的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兴文，就为十个政界书记上了一堂招商课。领导干部与教师的共同点都是传道授业，老师对学生是教书育人，干部带团队也是以上率下。陈兴文围绕产业怎么看、项目怎么选、企业怎么留三大核心，为政界主观定向导航、答疑解惑。师者传道不止于校园，发展育人意在干事一线。一堂招商课也是一堂实干课，一边是校园教书育人，守护学生成长，一边是发展一线，传经送宝，赋能城市前行。两种师者，同一个内核，传道授业解惑。教育兴则城市兴，干部强则产业强。致敬辛勤园丁，也致敬一线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以师者之心守育人之本，以实干之力谋产业之兴。教育全域优质，产业生态重塑，顺德指日可待。OK， 本期周报在这儿，预测更多资讯请关注顺德融媒全面的发布大讲场，下周再见。
4: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